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，而全在我少年。少年智则国智，少年富则国富，少年强则国强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，少年自由则国自由，少年进步。

0: 要培养大批学者，国家就有希望。
1: 内无武器，请入
2: 为大学者，
1: 非为之有大楼之位置，
2: 有大师之
0: 位。无论你同，为求吉事，
2: 知之不可夺，
0: 无力之精神。